0: 早上九点，首相指示相关部门一个月内解决外劳申请问题。我国欢迎中国投资者参与本地旅游业发展。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开往伊朗的邮轮开火。萨拉姆雷谢曼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指示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优先处理外籍劳工聘用申请的问题，尤其是餐饮业所面对的人手短缺情况。他说，政府理解国内餐饮业迫切需要填补劳动力缺口，但是政府也必须确保外籍劳工的引进是受控的。首相指出，政府不能为了填补职位空缺而全面引进外劳，因为我国已经有过多的外籍劳工，当中包括不少低技能劳工。不过他同意部分领域急需要补充人手，包括餐饮业，因此政府必须优先处理相关申请。他表示，从下个星期一起将给予相关部门最长一个月的时间，按照轻重缓急处理有关课题。此外，首相表示，2030年印印穆斯林转型框架具备成为重要发展蓝图的潜力，可以赋能我国大约80万名印印穆斯林同时支持国家昌明马来西亚发展议程。首相指出，由印印穆斯林组织 Mumin 推动的这项倡议反映了该社群致力于采取更有系统性和战略性的方式推动长期发展。他说，印尼穆斯林社群尽管属于少数群体，但是他们拥有积极的发展观，并且具备推动社会转型所需要的能力和决心。另一方面，首相祝贺我国泰拳好手 Alif Rakib 成为第一位夺得 ONE 冠军赛泰拳世界冠军的我国选手。首相表示， Alif Rakib 的胜利不仅为国争光，也证明我国青年具备在国际舞台脱颖而出的能力。他说，希望这项历史性成就可以激励更多的年轻人以坚定的决心、严谨的纪律和拼搏精神勇敢追梦。Alif Rakib 日前在万临时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赛当中打败泰国的选手，夺得冠军。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uk Seri 张庆信表示，我国欢迎中国投资者参与本地旅游业发展，并且鼓励更多中国旅游企业加入，共同推动国家旅游产业成长。他说，政府希望所有投资和商业活动通过合法渠道进行，并且严格遵守相关条例。他指出，我国鼓励中国企业和合法的本地伙伴合作，共同打造健康可持续性的旅游生态系统。由58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昨天向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抗议8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干预我国外交政策的行动。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主席 Muhammad Azmi Abdul Hamid 表示，备忘录已经递交给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官员。他说，这次抗议是因为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美国政府暂停对我国的安全援助，包括美国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项目，除非我国在15天内取消禁止以色列公民入境的政策。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第一周竞选活动昨天结束，不过目前整体竞选活动仍然维持温和的步伐。各个候选人主要通过小型聚会、社区走访和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接触选民，同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政治观察员认为，随着竞选活动进入第二周，各个政党将加强宣传力度，竞选氛围也会更激烈。森美兰州选举提前投票日定在7月28号举行，正式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沙巴斗湖甘崩丹中巴杜克拉曼及多个邻近的甘榜今天清晨突发水灾，部分居民受到影响。消省局正在展开救援行动，协助疏散灾民。与此同时，斗湖社会福利局官员指出，灾民已经分阶段安置到斗湖体育综合中心的临时疏散中心。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国际消息，中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指红霞早上增强为台风，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并且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转向偏北的方向移动，逐渐减弱。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台预料，红霞明天凌晨到早上在澳门以东大约200公里登陆。今天晚上风力增强，改发三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到比较高。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24号在阿曼湾向一艘开往伊朗的邮轮开火，并且使邮轮丧失航行能力。霍金斯表示，这艘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四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绝配合。美军随后向邮轮机舱开火，使邮轮无法航行。从美军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表示，西亚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有所回升。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比前一天下降 6%。 除了一艘船舶之外，其余都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总共有49艘船舶完成过境，高于早前的水平。尽管美国和伊朗近日持续互相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仍然在对话。被问及是否已经做出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决定的时候，特朗普说，美国仍然和伊朗对话，并且表示，伊朗方面这次是认真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强调，美国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而且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另一方面，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美国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将立即针对这种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星期四宣布，谷歌的网络搜寻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总共8亿9000万欧元。欧盟委员会指谷歌在搜寻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服务，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谷歌必须在60天内完成改善，否则可以被追加罚款。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表示，联军当天打击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表示，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这次行动没有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然开放，机场航运也没有受到影响。委内瑞拉外交和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表示，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公报表示，两国同意首先恢复领事关系，以确保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指示相关部门一个月内解决外劳申请问题。我国欢迎中国投资者参与本地旅游业发展。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开往伊朗的邮轮开火。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1964年的今天，农业与合作社部长 Q. Johari 正式推介水果年运动。这项活动是为了让全国人民更加重视水果作为重要的经济与食物来源，同时鼓励民众多食用国内出产的水果。部长也宣布将在几个合适的地区扩大多种水果的种植面积，以便把我国知名的水果推广到海外市场进行出口。水果年的推介有助于提升人民对本地水果的兴趣，同时进一步增加本地农民的收入。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0: 你是我的凉拌。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3: 7月25号星期六上午9:17，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Alaikum Madani， 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那今天7月25号呢，也是世界预防溺水日。那溺水每年夺走30多万人的生命，相当于每小时就有30人因为溺水而丧生，其中近1/4是5岁以下的儿童。在全球范围内，溺水是5至14岁儿童的10大死因之一。90%以上的溺水死亡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的河流、湖泊、水井、家庭储水容器和游泳池。农村地区的儿童和青少年受影响呢尤为严重。那2026年世界预防溺水日的主题是团结一致，扭转局势。全球预防溺水策略也呼吁社会各界和各阶层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在2035年将溺水死亡人数减少35%。这要求我们所有人各尽其责，每个人在每个地方，在每种环境下呢，都应该为此而努力。好的，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歌曲是宇宙人的一首新歌《不曾宁静的夜》，这时候送上 MC Michael 8月15的《我多么喜欢你》。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2送上3块木头的星空说。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纳敏西海岸内陆古达及山那根是天气良好的，而斗湖是局部地区有雷雨。到了下午，纳敏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局部地区有雷雨，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到了晚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内陆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3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禄海吹南至东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9:30送上刘若英、苏慧伦、叮当及白安演唱的《快乐天堂》。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3: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马来西亚是被美国就强迫劳动向60个国家实施新一轮进口关税的国家之一，税率介于10%至12.5%之间，并预定于昨天起正式生效。另一方面呢，我国首相呢都斯里安华表示，马来西亚反对以色列并不是出于反犹太主义，而是因为以色列的残暴与压迫。接着也看到，我国首相呢都斯里安华指出，政府将继续与美国针对强迫劳动课题所实施的新关税这个措施进行谈判。接着来关注的是本地的消息啊，贸销部和水警联手取缔统制品非法交易活动，近日成功于古达邦基岛起获大量的面粉、石油等统制品。
2: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3: 沙巴 VFM 你的凉拌9:41送上五月天以及告五人的唯一。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悸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来自单依纯及汪苏泷合唱的《如果爱忘了》。时间已经是9:54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那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也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同样是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书名叫做《纳瓦尔宝典》。那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和解说的，不要错过喽。好，这时候来听这一首张远的歌《换我爱你》。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志成。
1: 爱比现在更可靠。
2: 当然 FM 93.1，
3: 愿今天比昨天更顺利，愿明天比今天更精彩，好心情从现在开始。沙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ya chang he Sabah VFM. Kina he yu wong yen fun wing yi po bao haka ti fong sin wun. Sin wun pen chip chai get ki.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o. Bun ti zong xiao ki nyap bc ga kai su ma fa. Zi len fa kip ki nyap zi li zon hin. Fu chin jit kit cham yu hai zu gai sang zong go chin.对培养孩子健全嘅品格发展至关重要。警方继续刺激阿比阿拉姆斯拉至达里布路一带嘅非法接驳水管行动。以下系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正积极推动沙巴省会企业投资及贸易枢纽，本地中小企业必须加快数码化。智能化及企业治理转型，以提升竞争力同开拓国际市场。副首长兼工商工程及设施部长达杜斯里邦里马 Dr. Joachim Gunsalam 讲：中小企业是沙巴经济界重要支柱，不但带动经济成长，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为此，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及迅速发展嘅时代，本地中小企业也爱持续创新，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其协会2026企业拍金奖前夹巡回推介会，沙巴阿比站主持许莫士安阳表示，其指出，州政府将继续通过沙巴繁荣进步发展蓝图，持续改善基础设施。交通及数码连接以优化投资环境。此外，也会加强人才培育同创业扶持，为企业营造经济竞争力的营商环境。父亲积极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对培养孩子健全的情绪、社交能力及品格发展至关重要。沙巴州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长达杜朱丽达马中基讲：一则稳固嘅家庭需要父母相互配合，共同承担责任，携手应对社会带来嘅各种挑战。其系在槟榔邦为2026年沙巴州级父亲节庆典主持开幕时，安阳表示，今年发通主题为为太界父爱。其指出，一位父亲是否为胎，并不是看家界体会发财富，而是看其对家庭付出的爱、牺牲及责任感。因此，其呼吁父亲们多抽时间陪伴孩子，并在科技使用方面以身作则，引导孩子正确、负责任地使用数码科技。日向法通由沙巴吉甲研究及甲田发展局主办，现场也安排开男性健康检查、政府技巧展览以及甲田情绪同心理健康讲座等法通。沙巴警方为继续刺激阿比阿拉姆斯拉至达里布路一带街非法接驳水管行通，同时拆除当地街非法木屋。沙巴警察总监达杜乔德迪军讲，警方连同税务局及其他相关部门，比如天力局，从本月15号开始展开联合行动。执法人员已切断大量非法接驳街水管，接下来也会持续进行巡查，确保不会有人重新非法接驳水源。其在沙巴警察总部上月接会后表示，截至目前已有4名涉嫌非法接驳水管的人士被捕，并已移交税务局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此外，行动也包括检查非法木屋其内的出租房屋，以加强执法同管理。沙巴警察总部今年上半年破案率达到83.52%，远超65%目标，成功完成8330宗调查案件。沙巴警察总监达杜乔德迪军讲：沙巴速通租界提供率
咳到百分之八十九点九一，同样九二百分之八十届近近接口指标，在两千八百六十三宗调查案件中，共有两千五百七十四宗成功提供上庭。此外，速突组检验上班人共逮捕八千七百三十五名嫌犯，包括三十八名涉及超过一公斤毒品案件嫌犯，其发毒品总值估计大约两亿六千三百万元。刑事调查组同期展开两千六百五十七项执法行动，共逮捕三千一百四十四人。商业罪案调查组则进行开九百六十处突击行动，逮捕一千四百一十九名嫌犯。据指出，检验上班人沙巴因商业罪案超上街损失检验，估计高达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人民币。吉瑞庙宇及生发成本铺古塔分区在蓬尼道、士博哥道展开批流行通四点零，成功侦破一起涉嫌非法转运间谍通缉片案件。联合执法行动由古塔瑞庙铺同 TCK 水建铺队联手展开，执法人员在当地开挖，起发四百三十二公斤黑糖、四百零八公斤包装石油，以及两百一十公斤面粉。涉嫌变法现在某合法接招情况下储存也丢通知片。古塔瑞小铺执法组主任纳扎杜希马卡林讲，一名本地男性已被扣留协助调查，并将原因一九六一年通知片法令展开调查。其讲所有起发街通知片已被庙小铺充公，当局将依据现行法令采取进一步行动。海军少将贾马鲁丁·塞瑞证实，少委会泰马皇家海军天意军旗新任司令，接替将在八月七号退休的海军少将 Ivan Mario Andrew， 第三十六届九十二师在散达间举行，由东部舰队司令Datukir Junaidi Idris 总将主持。讲到未来的两头方向时， Jamaluddin 表示，即将皇家海军在沙巴海域界作战干力同战批能力列为首要任务，确保部队时刻保持最佳批战状态。其也承诺进一步加强天衣军旗界军人家属福利技巧，提升军人及家属的福祉。另外， Ivan Mario 表示，他对新任天衣军旗司令充满信心，相信对方能够延续天衣军旗界作业表现，继续肩负守护国家海域主权界重要使命。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本地中小企业必须加快数码化、智能化及企业治理转型。父亲积极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对培养孩子健全的品格发展至关重要。警方继续刺激阿比阿拉姆斯拉至达里布路一带的非法接驳水管行动。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的凉拌。
1: 目前亚庇血库正面临血液短缺，所有血型的库存都已经降至警戒水平。院方呼吁公众踊跃伸出援手，参与您附近的捐血活动，或前往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二捐血，共同为病患送上生命的希望。一点血，一份爱，您的捐献能让生命延续，让我们携手行动，确保血库的存量保持在安全水平。
2: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在 VFM 你的凉拌再次你问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时间是10:15，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是由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上午啦。那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也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呢，同样是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书名叫做《纳瓦尔宝典》，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那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和解说的，不要错过喽。那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 Yoga 林宥嘉的《伯乐》，这时候送上一首粤语歌曲叶倩文《秋来》，秋去秋来。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1: 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
2: 愿这首歌能给你拥抱的力量。

0: 你的生意是不是想要更多顾客，想让大家都认识你的品牌？
1: 那就来 RDM Saba 打广告吧。我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听众，他们都有机会成为你的顾客。
0: 广告配套灵活，价格也很实惠，帮你更有效地接触更多人。
1: 别等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拨打0887123444分线1116了解更多。
2: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这一期的节目呢，同样是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书名叫做《纳瓦尔宝典》。那《纳瓦尔宝典》呢，是由美国作家埃里克·乔根森 Eric Jorgensen 撰写与整理。《纳瓦尔宝典》这本书中的内容集结了戏骨传奇天使投资人、连续创业家纳瓦尔·拉威康特过去10多年来在部落格、podcast 以及社群媒体上分享的财富与幸福的哲学。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好想早点退休，不想再这样每天硬撑了？那很多人以为退休就是存到一笔钱，离开工作，终于可以开始过自己的人生。但真正的退休不是不工作，而是不再为想象中的明天牺牲今天。当你做的事本身就有乐趣，不只是为了钱而忍耐，人生可能已经开始接近自由啦。那财务自由一定代表不用工作吗？那为什么很多人想退休，其实是想逃离现在的生活呢？那真正的退休的这个状态，到底是钱够了，还是心理自由了呢？如果还不能退休，现在可以先改变什么呢？那稍后在歌曲过后呢，将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也为大家带来这些答案的。好，下来听这首歌，叮当的洋葱。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叮当的洋葱。是的，时间已经是10:37。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周末有温度的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纳瓦尔宝典》。这时候呢，就为大家送上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纳瓦尔宝典》的一些分享和解说的。好的，马上来听一听。
1: 很多人都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我要50岁退休。还有人很夸张的是，我要45岁退休，对吧？当别人问这个纳瓦尔说什么叫退休状态的时候，纳瓦尔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定义，这个定义对我影响很大。他说，退休就是不再为了想象中的明天而牺牲今天。当你能活在当下，内心充盈地度过每一天时，你就达到了退休的状态。什么叫没退休？就是你在工作呗，对吧？你如果把这个生活区分为工作和休息，那么就证明你工作的时候是在牺牲自己。我牺牲，为什么？我为了赚钱呢、啊、赚了钱我才能够好好玩啊。这是叫做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当你是一个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的状态的时候，对不起，这叫工作。哪怕你80岁了，这也叫工作。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不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我到100岁我也这么做，很好玩这事儿，不是痛苦，不是压力，你已经退休了。你看那个沃伦巴菲特，他说我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工作，每天就是很愉快的在做这些事儿。投资是像游戏，他觉得很有意思，亏啊赚啊对他来讲其实影响也不大，他花不了那么多钱，但是生活很愉快。跟查理芒格两个人都干到90多岁啊，查理芒格98岁了，我的天哪，还在这干这个，真是不得了。我现在在讲书，经常有很多人就说，樊老师你好辛苦啊，你讲这么多的书。我就很无奈地跟他们讲，我说我没觉得辛苦啊，你为什么非得说我辛苦呢？我不讲书我干嘛呢？讲书是我唯一的乐趣，所以我每天其实干的就是自己有乐趣的这么一个事儿。如何达到退休状态？作者给了一个建议，第一种方法是存钱，只要存款够多，你的被动收入已经足够开销了，那你可以立刻停止对明天的付出，你就退休了。第二种方法是把开销降低，不花钱，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方法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完全乐在其中，有钱没钱无所谓。所以实现退休的状态有这三种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三种，你能够学会快乐的去喜欢你所做的工作，做自己，同时找到杠杆，然后直接进入退休状态。在退休状态当中，说不定你的效果会更好，因为你的头脑越放松，你越容易产生创意性的思维。我们如果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是在紧张的计算，紧张的斗争啊，生怕得罪人啊，跟团队成员吵架，你是不可能有创意的，你应付都应付不过来。只有让头脑放松才能够产生创意。那成功以后还要不要继续创业呢？纳瓦尔说，我不仇恨钱，但是我也很小心贪欲。就是你说我这个人不仇恨钱，但是我是葛朗台，我太喜欢钱了，我一天到晚的没有钱我就不舒服，总想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那你这辈子消停不下来，你肯定很痛苦。所以你不仇恨钱，你可以拥有财富，可以过从容的生活，但是不要过度的放大自己的欲望。

在网络购物时，请谨记运用三 T 原则，以有效防范网络诈骗。一、询问丹雅，请于询问公司名称、地址及产品或投资来源，确保信息真实可靠。二、细查 Delidi， 仔细核查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价格、尺寸、成分及产品质量方面更需要留意。三、不贪 Diladama， 面对过于诱人的低价优惠，不要轻易动心，先行对比，确保理性判断。务必时刻保持警觉，以智慧与谨慎确保自己不会上当。

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还有之前听过的那一首动听的歌呢，是来自吴宗宪及 Joanna 一起合唱的《窗外》。时间已经是10:53了，那待会儿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第三个小时，也就是11:00到12:00的旧曲时段。这时候来听这一首李圣杰的《切割》。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提要。本地中小企业必须加快数码化、智能化及企业治理转型。父亲积极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对培养孩子健全的品格发展至关重要。警方继续取缔亚庇阿拉姆斯拉至达里卜路一带的非法接驳水管行动。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正积极推动沙巴成为区域投资及贸易枢纽，本地中小企业必须加快数码化、智能化及企业治理转型，以提升竞争力和开拓国际市场。副首长兼公共工程及设施部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Dr. Joaquim Gonzalo 说，中小企业是沙巴经济的重要支柱，不仅带动经济成长，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为此，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及永续发展的时代，本地中小企业也要持续创新，才能保持竞争优势。他是在为2026企业白金奖全国巡回推介会沙巴亚庇站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他指出，州政府将继续通过沙巴进步繁荣发展蓝图，持续改善基础设施、交通及数码连接，以优化投资环境。此外，也会加强人才培育和创业扶持，为企业营造更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父亲积极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对培养孩子健全的情绪、社交能力及品格发展至关重要。沙巴州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部长 Dato Julita Majungi 说，一个稳固的家庭需要父母互相配合，共同承担责任，携手应对社会带来的各种挑战。他是在槟榔邦为2026年沙巴州级父亲节庆典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今年活动主题为伟大的父爱。他指出，一位父亲是否伟大，并不是看他的地位或财富，而是看他对家庭付出的爱、牺牲及责任感。因此，他呼吁父亲们多抽时间陪伴孩子，并在科技使用方面以身作则，引导孩子正确负责任地使用数码科技。这项活动由沙巴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主办，现场也安排了男性健康检查、政府机构展览以及家庭情绪与心理健康讲座等活动。沙巴警方会继续取缔亚庇阿拉姆斯拉至达里卜路一带的非法接驳水管行动，同时拆除当地的非法木屋。沙巴警察总监达杜乔德迪滚说，警方连同水务局及其他相关部门如电力局，从本月15号开始展开联合行动。执法人员已切断大量非法接驳的水管，接下来也会持续进行巡查，确保不会有人重新非法接驳水源。他在沙巴警察总部长月集会后表示，截至目前已有四名涉嫌非法接驳水管的人士被捕，并已移交水务局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此外，行动也包括检查非法木屋区内的出租房屋，以加强执法和管理。沙巴警察总部今年上半年破案率达到 83.52%， 远超 65% 的目标，成功完成8331宗调查案件。沙巴警察总监大多焦德迪滚说，沙巴速读组的提供率达到 89.91%， 同样高于 80% 的关键绩效指标。在2863宗调查案件中，共有2574宗成功提控上庭。
此外，速读组今年上半年共逮捕8735名嫌犯，包括38名涉及超过1公斤毒品案的嫌犯，起获毒品总值估计约2亿6300万令吉。刑事调查组同期展开2657项执法行动，共逮捕3144人。商业罪案调查组则进行了960次突击行动，逮捕1419名嫌犯。他指出，今年上半年沙巴因商业罪案造成的损失金额估计高达7935万令吉。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古达分局在邦宜岛西波果岛展开披露行动 4.0， 成功侦破一起涉嫌非法转运津贴统制品案件。联合执法行动由古达内贸部与第四区水警部队联手展开，执法人员在当地海域起获432公斤白糖、408公斤包装石油及210公斤面粉，涉嫌被发现在没有合法执照情况下储存这些统制品。古达内销部执法组主任纳萨杜·希马卡里姆说，一名本地男子已被扣留协助调查，并将援引1961年统制品法令展开调查。他说，所有起获的统制品已被贸销部充公，当局将依据现行法令采取进一步行动。海军少将贾马鲁丁·塞瑞正式受委为大马皇家海军第二军区新任司令，接替将于8月7号退休的海军少将 Ivan Mario Andrew。第36届交接仪式在山打根举行，由东部舰队司令 Tadukir Junaid Idris 中将主持。谈到未来的领导方向时，贾马鲁丁表示，他将把皇家海军在沙巴海域的作战管理和战备能力列为首要任务，确保部队时刻保持最佳战备备战状态。他也承诺进一步加强第二军区的军人家属福利机构，提升军人及家属的福祉。另外， Ivan Mario 表示，他对新任第二军区司令充满信心，相信对方能够延续第二军区的卓越表现，继续肩负守护国家海域主权的重要使命。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本地中小企业必须加快数码化、智能化及企业治理转型。父亲积极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对培养孩子健全的品格发展至关重要。警方继续取缔亚庇阿拉姆斯拉至大利卜路一带的非法接驳水管行动。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点子小宇宙，
1: 冷知识：餐具的正确摆放方式。餐具的摆放有讲究，今天我们来聊聊餐具的正确摆放方式。在正式的餐桌上，刀和叉的位置通常是刀在右，叉在左，饮料杯放在盘子的右上方，餐巾纸则应该放在盘子左侧或膝盖上，避免乱放。摆放得当的餐具能让整个就餐过程更显优雅。记住这些餐具摆放的小细节，让你在正式场合中显得更加得体。
2: 线上银行安全提示：一，请勿与任何人分享您的银行安全号码、密码或 TAC 验证码，务必妥善保管，以防泄露。二，对于陌生人发来的短信或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请求，切勿轻信，应果断忽略。三，若察觉账户被他人使用，请立即联系银行进行核查，确保您的网络银行安全无虞。请提高警惕，保障自身的财产。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Sabo VFM 你的凉拌，在这里问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11点23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黄晓君的下雨天，李毅还有谢玲玲一同演绎的这一首紫丁香，以及邓丽君的水上人。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三个字歌名的经典旧曲，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从上两个小时开始就已经开通了我们的脸书直播以及 TikTok 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这两个直播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一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斯宾六的留言，还有 Tony Tian 早安，阿杜 Helen Kui Julius Wong Oysa Yap 黄光耀、朱葵花、汉文、徐西湖、彩地、 Leon Heng Kong Alvin Lim Choi San。 好，再继续看一看最新还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呢。哦，大部分已经念出了，感谢大家的留言，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脸书直播间。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来守候来一起听歌啊，包括了有光明、 YC Zhong、 Coco Hua 等等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听歌。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我要你。

非常经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龙飘飘的《一剪梅》，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于天的《榕树下》，还有刘文正的《寻梦园》，费玉清的《忆良人》，以及凌霄《我要你》。11:41送上于冰的《珊瑚恋》。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

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上海滩》，还有之前听过的非常温馨的一首歌，来自凤飞飞的《妈妈好》。时间已经是11:51了，那待会儿在12:00的时候呢，我就要把时间交给英文组的同事。今天会有 DJ Eve Simon 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的3:00。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留言呢。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刘秋怡的《凉呀凉》以及王芷蕾的《为君愁》。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郭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